啊，到了已经没有当的呢，他家都已经这当啊当国家给啥子民族是干么么呢？来南昌来你看去，他妈啥呢？国家给你是没得么呢？在厦门他们哪问呢？我也送我当啊当，要说是连这你看去，一切也胡说闹有么的？固定的个一年别呢，来的多啥啥多多么弄？我也么，一切给他打别那别不么的，一切他们弄。야뱁캄바당님의제폐품루버타는거가있네니루버탈털공부탈털래믿어마면은이제또다빼놨폐품공부딕내가캠내가대란그부고런시아마시야러지콜컨문우야야러녀소왜야왜네니매라는예예네제쇼닝두가유디시사사야있네니쇼닝징네게유디시사사야야덥제문우야소가세문우야而且男人忙，男人子，三种人很忙，几个又给，十九七十，他也不知那些，学校那些，虽然是二十年，别人打过不赢个，要借钱那想，那么上叫咋贵，不把门那些钱捞，要不一年得借给你，借给他是，走路他就给，要不打不来你，来一年些你要就修你，你要就修，而且他妈如果阿妈子，弱子。破吧，破掉不要。已经说起，破不能啊，吃活不，破不能啊，吃没得用。吃下去，个人说不起去，不有活不，活嘎嘎，叫你一直得越难个呀，活够够热死你。别那是说起，现在啊活，老，哎呀呀，一直打牌不呀，不明白那些人，你要叫哎学你，学呀，就什么如果不让你阿香一门呢，别那阿香一根就忘你，答应答那些。阿香王欧尼当你给过孙女不是给我们解释下不过送你也通门你一直先别的你公布推销的是几匹不问你我也匹不问一直要下架的干嘛如你干嘛如你们是匹不问你干嘛如你们是只要当我那个你女士长的人替干嘛如你很清楚一直匹不破卡出发起来给你我的下那我做参见不不是这里没事샴샤나니샴디룸메오이치룸라하미카둠신드데옹니와고루부츠포츠캠노넙디초티푸기페베니니아르크릭니백슈치우체베우미츠시기넘드비디미나삼삼토와공니케노노니유타베나스야포타시나인도삼백슈체가유니게포브라디기마오폼브라코베르타니不然呢？这个电器修好了呢，他他他跟他跟他人过去好了呢。别人家拍照不能不然就打不啷个呢？他拍不呀？没说干么呢？一个没感动不动不能去，把啥给弄？不不能得啥？么那的什么了？点三刚差不多三万元收呢？呀，而且他那个电器皮卡都没修着呢，修着的，一直他也拍不么？干啥了？干不呢？그공부는내면없담라되시도가설이한지가설건데님의시가피가경고시가쇼불보면수명띠견제배류견스사브견노견제류토디오야류데스라마이가지오니니캄번네거와히니소니캄제띠우노위니지베낭시겨사양이가지맨베낭산여소피스베식무송유메캄번네거와히니예야하사게규사모노니스네고예부부메치기루테따따하사네거라게라나모노초니하사마라소니니야부따누르게기라한사모니야부이나시크리나모고요레존노오야사마수나네에니이나셔소소챵난라라약디니가제노레기저레니우스콘투숙잡소리리틱리로체노니니따도숙초소모노쇼修学个呢？而且修漂泊村，大大难呢。而且日照的，人家当然茶马上面看的东北的。而且修不落的，而且没有这些个吃什么的呀？撇香没娘说，俺那没修呀，也说他别的那是修欧呢，别修有么呢？那个漂泊村，俺那那个都是修呢，我听人家呢。而且写修不落的这些呢，哪等这些呢？咋不拉的跟地干上的红呢？我也是，一个就是说你，你看不那个玩意，一就给我唱一句说五级双下，八字没他对比你，那个玩意呢，那个玩意，我早上

可能的弥勒他有缘成绩举法比穷色绩土当求助都不及都接到了经验这位当初人那种我被当了我主子你被当初白起诉七夜白起起诉南夜